0: 兔子开始，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今天东到东北风三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22到30摄氏度，森林火灾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

听家中的沙发上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人们低着头收拾在屏幕上面，不停地在滑动脖子，完成一道紧绷的弧线，极限的低头姿势让脖子几乎完成了直角了。但是这个常见的动作正在让颈椎承受不该承受的重量，也会让颈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哎，这低头族啊，为什么说颈椎会更加危险呢？头颅的重量是大约4到5公斤，其实相当于一个中号的保龄球了。当头部保持中立位的时候呢，颈椎就只需要承受这个重量，甚至我们已经早已经习惯了嘛，不会觉得说到底有多沉。但是一低下头，这情况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啊，根据研究中心的模型的推导，结果真的是触目惊心的。比如说，大家在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承受大约12公斤；低头30度的时候，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的时候，达到22公斤；而低头60度。

正常的颈椎呢，从侧面看是自然的这种前凸这样的曲度啊，因为不同个体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人低头使用手机的时候，头部会向身体前方来移动，那么为了保持头部的稳定，颈部肌肉需要产生更大的力量来抵抗头部重力所形成的力矩，那从而会增加颈部承受的持续负荷。但是长期低头看手机，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头部前倾的姿势，会持续增加颈椎以及周围肌肉的机械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疼痛、僵硬等这些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低头的时候呢，颈椎的正常曲度会随着姿势的变化而变化，如果长时间的反复处于这种高负荷姿势，颈部组织承受的压力

0: 轻轻地将下巴后收，保持5到10秒，这个动作能够有效地纠正脖子前倾这样子的姿势。另外就是加强锻炼啦，像游泳，尤其是蛙泳啊，还有放风筝以及打羽毛球等的运动，都能够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强壮的颈肩部肌肉是保护颈椎最好的天然围脖。此外呢，选择一个高度适中，能够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也能够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哦。所以此刻的你，如果说还在低头看手机，赶紧的头抬起来吧。
1: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107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

0: 安全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在这个万物皆可拼的时代呢，这个拼团的风啊，终于是刮到了电影院了。事情呢是这样的，最近呢有电影院搞了个叫拼好片的玩法，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把拼多多的逻辑呢搬进了电影院，观众啊在这个网上呢许愿想看什么片啊，比如说像这个星际穿越、让子弹飞、大话西游，甚至是一些小众的高分文艺片，只要在一个区域内啊凑够了人数，拼团成功，那电影院呢就专门给你排一场。以前是影院排什么，哎，咱就看什么，对不对？现在呢，就是说你想看什么。

影院就可以给你播什么啊。那有人说这是电影界的私人定制啊，这是模式升级，是进步。咱想说啊，在我们那个放录像带的时代啊，这个小录像厅里头其实就是这样的，想看啥老板就给你播，对不对？只不过呢，后来这个电影院火了，这个录像厅呢渐渐的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不过呢，这个拼好片确实有点意思啊。你想啊，如果说影片上映的电影好看的话，大家还拼什么呢？老老实实的坐进去看不就完了吗？而就是因为现在啊，某些这个新片宣传上写着史诗级大作，然后呢进电影院一看，花几十块钱坐了这边啊，被这个编剧呢当傻子一样糊弄了整整两个多小时。有网友也说，但是看老片就不一样了啊，这叫复购。我知道这东西好，我花钱买的就是一个保真，对不对？那这背后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变化啊，那就是大家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降低了。老片虽然看过啊，但是重温经典能够提供极其稳定的情绪价值。别问为什么老片不能自己在家一个人看吗？对不对啊？因为和一群同爱好的人坐在黑漆漆的影院当中，当这经典台词啊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起会心一笑，然后一起欢呼，那种找到了同类的归属感，是自己在家然后孤零零看这样的一种感觉，它是给不了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影院搞这个好拼好片还是挺聪明的啊。那你以为这影院就这么点能耐吗？啊，当然不是啊。现在这个影院呢，堪称花式全能，它已经不再是只放电影的场所了。据新闻报道啊，现在这个电影院呢，为了吸引年轻人

独自看球替代不了的。那么这个还没完啊，有的影院现在推出了火锅影厅哈、啊、就说你坐在按摩椅上，面前呢摆着一个电磁炉，一边看着大屏幕上面的电影，一边呢还可以涮着这个毛肚啊，甚至连集市展览音乐会都进的影院的大堂。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之前聊到的，就是说某些大城市的影院推出了打工人午休月卡，39.9就能够包一个月。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影院呢就把那些闲置的小影厅开放，不放电影，只放舒缓的轻音乐，提供恒温空调，免费充电，甚至呢还能够提供消毒毛毯和眼罩，有男厅。

看脱口秀，看电竞直播，甚至拿来开新品发布会，它就是一个顶级的社交空间。火锅不重要，球赛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一群人，然后呢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共享同一种情绪。就像前阵子备受争议的电影《牛来》这边这个片子哈，你说好看吗？只能说一言难尽吧。但就是目前网上流传的网友们的观影的一些视频，基本都是一群人在影院里面边吐槽边狂笑。然后我看了一下，其实那些视频当中的电影的这个一些内容并没有多好笑，或者说多好看，可听着里面大家的笑声，哪怕在视频外也不自觉的也会弯了这个嘴角。所以总的来说并不是说大家不要电影了，而是电影院的价值正在从一块荧幕

二条定班宽体机国际航线。即将开通的宁波直飞首尔仁川航线由韩国普莱米亚航空直飞，预计呢今年十二月开航，每周三五日直飞，并且呢会采用波音787-9梦想客机宽体机队，单机座位数超300个。计划航班时刻呢是13点，比如说从这个宁波丽舍起飞的话，16:30就可以到达首尔仁川了。另外呢是10点从首尔起飞，11:30会到达宁。

时间当中，宁波松兰山的滨海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0,000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01.1%，刷新景区同期历史记录。那么象山影视城累计接待游客呢是450,000人次，同比增长42.6%。在终点站、大木湾站、旅客直通车等候区、公交首末站通过连廊与站厅相连，游客出站就可以换乘，甚至呢实现无缝衔接直达象山各大景区。那么试乘期间呢，轨道交通12号线每天能够给象山带来几万人，但是以体验客流为主啊，并不是真正旅游观光。

0: 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
2: 您满意的教育。要坚守育人初心，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自觉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育育人水平。要提升教育质量，持续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布局，深化教共体和集团化办学等模式，推动城乡基础教育优质

抓好风险隐患防范，聚焦涉海涉渔涉船领域，确保渔民规范作业，更加重视船舶修造领域安全，严防赶工期超负荷生产而发生事故，紧盯厂中厂、酒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景点景区、综合交通站点等事故风险隐患集中领域，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一丝不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高质量发展。

明的情况，包括电子秤的检查、散装食品的检查、副食品店的检查和经营秩序的检查这些方面。宁波市轨道交通开通带来的不仅是客流，更是对我们象山农贸市场经营水平的一次大考验。下一步呢，我县的市场监管局将实际的加大农贸市场的巡查力度，对经过提醒告诫仍不整改的经营者将依法严肃的处理。再次也提醒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消费者啊，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我们在农贸市场购物的时候呢，如果遇上食品安全短斤缺两，还有是价格欺诈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都通过拨打12345或者12315进行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会及时的介入。大家可以。

0: 里电器坏了嘞，何事到堵了嘞，可咋找找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初、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发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波。

0: 带动风车的订单。行程路线呢是广东佛山到广西恒州的百合镇的高筑村。乘车前，赵某已经支付了两。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7: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0: 放心吧。

0: 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3: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

0: 奶茶成瘾是真实存在的。
1: Oh no！
0: 一般来说，奶茶成瘾包括以下六个现象：一、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二、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未能成功；三、心情低落时倾向于喝奶茶；四、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仍继续消费奶茶；五、产生耐受性，需增加奶茶的消费量以获得期望的愉悦感；六、减少或停止喝奶茶后出现戒断症状。那么喝奶茶成瘾真的会影响心理健康吗？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究了青年群体中的孤独感、抑郁症状、

0: 的风险也是越高的。
1: 哦，
0: 这进一步印证了奶茶成瘾与不良心理健康状况存在着重要关联的观点。这种数学模型的应用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并允许研究者更准确地预测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收入和孤独感等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之后，该关联更为明确了。中介效应的分析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系列发现的解释力，通过以奶茶成瘾为

0: 要分给六个领导，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对于打工人来说也太难了吧。
0: 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呢？好不好奇这个问题在三国时期他们那时候的人是怎么给出答案的呢？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喝水，不是给领导分水。话说在三国时期，各位大佬那是纷纷创业，成立了公司。对于打工人来说，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着不同的企业级理解。有的人跟着老板一起打拼，最后公

0: 雪打砸，这也让贾诩决定再次跑路。
1: 没有事业心的男人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0: 在猎头的帮助之下，贾诩进入了一家地方私企，中型企业叫张绣集团。而这个时期啊，恰逢曹操集团想要吞并张绣集团，在张绣与曹操的数次交手当中，贾诩显现出了鬼才般的谋略。
2: Round one，
0: 曹操亲自出征对战张绣、刘表联军，但因为袁绍不讲武德，他搞偷袭，曹操急忙撤退。张绣本想乘势追击捡个漏，贾诩劝阻无效，最后呢被曹操亲自教育了。当张绣失败之后，贾诩突然又劝张绣再次追击，果然取得了大胜利。
3: 嘿，小贾，承认吧，你是不是提前偷拿了三国剧本？
1: 哎呀，老板，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也有。当曹操第一次撤退时，为了防止被追击，

0: 象啊，曹操对张绣的加盟表示热烈欢迎，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贾诩就这样从地方企业打工仔一跃成为了央企的正式员工。
1: 漂亮，
0: 这个好不容易进入到福利待遇这么好的公司，贾诩当然不能让曹操集团倒闭了。他可不像墨玉大师徐庶一样划水，而是为曹操集团的扩张积极献策。在官渡之战时，贾诩力主与袁绍决战，最后呢成功帮助曹操统一北方。而在赤壁之战之前，贾诩曾经劝曹操先发展经济，不要贸然出征孙权。事实证明他的想法确实是正确的，可惜曹操他没有听进去。在曹操集团上班的日子里，贾诩大多数时间是留守许昌总部，更像是关键时刻的救火队长。当西凉韩

0: 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1: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2: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今天音乐在旅行，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创作者小虫他说，这首歌虽然好像唱在

齐秦《外面的世界》。今天节目当中，比如说第一首歌，可能是由于咱们对歌词做出了过度解读，它的意蕴呢就会变。而有些歌是人称，如果你理解的有些问题的话，就会变哈。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它的背景呢是这样子的：齐秦当年

常会给他写信，让他快点走出来。其实在写这个歌的时候呢，齐秦是站在自己姐姐的这个口吻去写的啊。但是如果说你理解这个我就是齐秦的话，那这个歌词就有点可怕了，是不是？比如说这句，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这像不像之前有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监狱当中服刑的人员，然后呢打这个热线跟主持人说要给他即将出狱的狱友点播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叫做《桃花朵朵开》，第一句歌词就是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好啦，今天我们的音乐在旅行，我们在听歌里的雨，但是歌名当中没有提到雨字，只是整首歌曲当中都下着或大或小或美或丑的雨。

我们以前有放过这个男生的翻唱哈，今天来听到莫文蔚的原唱。那这边的作词者你可能会留意，他是李卓雄，而作曲者呢他叫做左安安。那左安安呢，他是左宏元的女儿。

0: 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

是不是 Metallica？ 对，刚刚那首歌放的时候，排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哎呀，到了中午了，不如就稍微的狂野一点点。那接下来这首歌依然还是我觉得比较治愈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吧。L I F E G O E S O N， 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当你连起来读的时候，就是 Life

0: 么急？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

每次听到那个 soulmate 的那一下的时候，都会感慨，怎么会有的人他的歌声里面就是住着一个老灵魂，然后当他透过他的歌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你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故事。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 Natasha Bedingfield， 他的声音就是那种非常醇厚，然后带一点点小小的烟熏嗓的感觉，所以当他去唱一些歌曲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在他转音的细微之处都藏着很多的故事内容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就叫做 Soulmate， 可能遇到一个 Soulmate 就是这样的感受吧。13:48，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要听到的又是 Camila Cabello Never Be The Same。明天见，拜拜。

可是对病人自己来说，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希望接受过度治疗，原因有很多。首先，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死亡。作者提醒我们，生命都是有期限的，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 思考死亡还能减轻人的心理压力，更轻松的心态显然有利于延年益寿。所谓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是面对恐惧，用在这里确实恰到好处。还有研究显示，思考死亡可以让人变得善良，懂得反思死亡的人更愿意参与公益活动，也更愿意向慈善机构捐款。 其次，我们还应该坦诚地谈论死亡。在很多文化里，死亡都

发现，尽管人们普遍觉得坦诚谈论死亡可以改善临终治疗，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与家人讨论过死亡或者自己对临终治疗方式的偏好。为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就算不讨论死亡，我们也终将面对死亡，这是无法逃避的。有些人希望安静地离去，有些人则希望尽量感受身边的一切，有些人渴望安息，有些人则渴望反抗。毫无疑问，只有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我们的意愿才有可能得到执行，我们才

才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迎接生命的终点。避而不谈，永远不能解决问题。虽然现代死亡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但或许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是，死亡应该离家近一些，应该少一些隔阂和孤独，多一些温暖和尊严。而这种情况显然是冰冷的机器和插管所无法提供的。不再把死亡当成禁忌，理性的思考死亡，坦诚的讨论死亡，这才是面对现代死亡的正确之道。好，说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就讲得差不多了，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首先讨论了死亡背后的生理机制是什么，现代医学又是如何改变死亡的原因、时间和地点的。人的体细胞会受到海弗利克极限的约束，终将衰老和死去。当细胞增殖和死亡的平衡被打破后，人的死亡就会不可避免的到来。这是死亡背后的生理机制。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虽然仍无法改变死亡的最终结局，但已经重塑了死亡的种种要素，比如死亡的原因、时间。

0: 数据来定义生命，生命本身应该是充满生机的。我们最后谈了该如何客观权衡治疗，理性对待死亡。现代医学在逐渐增强我们存活能力的同时，也开始侵犯人死亡的权利，这既违背病人本身的意愿，也会给病人的亲属带来沉重负担。对待死亡的正确方式应该是理性的思考，坦诚的谈论，这样我们才能让自己获得想要的人生终点。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班。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2: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

但前方有障碍物，你打方向，车子也只会继续往前滑，根本躲不开。 ABS 的作用就是防止车轮完全锁死，当你猛踩刹车，系统会自动高频次的点刹，一秒钟几十次，让车轮保持边滚边滑的状态，车轮还能转动，方向盘就依旧可以控制方向。很多新手第一次触发 ABS会感觉到刹车踏板不停抖动弹脚，心里会慌张，以为刹车坏掉了。这里告诉大家，踏板弹动这是 ABS 正常介入工作的信号，遇到紧急状况只管用力把刹车踩到底，不要松开，不要反复点踩刹车，让系统自己调节。讲完 ABS， 我们再来了解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也叫 ESC。 ABS 解决的是刹车不抱死，而 ESP 解决的是防止车子打滑甩尾。下雨天结冰路面快速过弯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车辆容易出现甩尾。

0: 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5: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7: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0: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8: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熟悉的旋律，这应该算是非常经典的对唱金曲了。轻快的节奏搭配上说唱和弦子，清甜细腻的声线，两种音色完美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恋爱当中甜蜜又有点纠结的心境，不得不爱。

接下来这首歌抒情歌曲，没有激烈的嘶吼，用克制温柔的唱腔诠释了分手之后的纠结和遗憾，细腻描绘了想要放手又难以割舍的情绪，共情力极强，是弦子抒情能力的非常具有它体现感的一首歌，舍不得。

天沪深股指延续震荡走势，指数层面存在明显的分化。截至收盘，沪指报收在3936点，下跌0.39%；深成指13636点，跌幅0.64%；创业板指数下跌0.6%，报收3379点；科创综指1968点，涨幅0.29%；北证50指数上涨2.6%，报收在1074点。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7833亿，个股上涨1886家，平盘113家，下跌3560家。在主题行业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生物科技、精细化工、化纤、教育、工业机械和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重型机械。

个均线踩一踩，完成一个均线之后呢，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啊稳步的一个动力。所以呢，技术形态的结构来看啊，现在也是一个回调啊回踩的动作可能会更大一点，而不是遇阻回落的一个回调。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市场的总体环境来说啊，这个现在的状态大家看到，我一直其实在节目里面强调的就是五个方面来看，宏观方面继续是大方向对市场比较有利的，包括资本市场的整体的定位，包括宏观政策上其实这个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的预期，这方面是大家不用担心的。第二呢，从资金的节奏上啊，大家看到央行最近的七天逆回购连续这三天是逐渐递减啊，分别从1500多亿降到昨天350亿，降到今天的80亿，那么甚至出现这个对冲之后是一个回档的状态。所以从资金的短期角度而言，这个位置显然是并不太支持继续往那个上攻。那么到今天这个时间点以后，明天就有一个时间窗口，因为根据央行的货币

0: 然后呢过了国庆假期之后就会迎来 CPI PPI 一系列数据发布。根据过往的几个月的数据发布情况啊， CPI 的数据也好，还有这个 PPI 的数据也好，那基本上是向好的这个信号可能更强一点。所以我认为呢，接下来下周可能是一个强势横盘震荡或者略有走高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呢总体仓位上如果没有急涨的个股啊，业绩还比较不错啊，有一定的股息，业绩还没有问题，还没有大问题，可以持股。如果是短线概念的，那这两天受情绪影响，可以做做活跃的减仓或者了结的一个应对的方案，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好，相对比较全面哈。这个简单来说的话呢，东方对于后市。

量能就是有时候裹足不前，换句话讲就真正的冲动啊，并不是很强烈了。那第二个就是热点，刚才嘉宾也谈到，现在热点就是还是这种一两天就歇，一两天就歇，这个从操作角度来说确实不太理想。比方说昨天涨幅第一第二的，对吧，这个广告营销传媒，对吧，今天行业大家可以看在行业的跌幅前列，昨天资金流入的最猛的一个个股兆易创新，那今天资金流出第七名的，对吧，然后今天这个资金流出第一名的是瑞星。

但是呢，你看和今年这个下半年啊，都是一些小票在涨，那这个量能不够。就像您刚才说的啊，这个板块轮动电风扇，上半年的话呢，你只要抓住这个算力硬件的龙头 AI 硬件的龙头啊，这个会取得不错的收益。那十月份大家看三季报，如果看流动性的话呢，似乎大家觉得应该抓一些小票，但是如果说看业绩的确定性、拿单的能力，肯定还是这些龙头股。

业的这种周期轮动的数据了。有些数据呢确实在谷底，但是它没有明显的转折点，那么你进去之后呢可能会等待的时间周期比较长。比如像锂电池这个行业经历过之前周期上行，现在周期谷底，但是真正的再去走起来的信号不足啊。再比如说光伏设备这行业也是经历上行又经历的谷底，但是现在无论是反内卷综合整治也好，还有各方面也好，我们大家看到它的价格的体现效果也没有出现转折点，那这样的话呢周期就会比较长。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不如寻找那种确认了低谷并且走上行周期的一些行业。那么现在我认为比如说像煤炭和有色像铜这些的话呢，大概率现在已经有了这种这个周期上行的趋势。因为通过最近连续三四个月的 PPI 的工业价格指数情况来看，现在是煤炭的价格、有色铜的价格，还有包括一些化工的价格，现在已经是明显上升的趋势。我认为这些的话呢，可能选择一些业绩好的相。

0: 我还是建议可以持有观望的。那么从技术形态上来讲是一个三角形收敛，如果说三季报比较理想的话，现在29倍估值应该是不算高了，那还是有机会的，可以持股观望。
1: 好，接下来东风这位朋友咨询航天彩虹002389一成仓，成本是23块钱，想问问能否加仓。
2: 一成仓目前的位置没有加仓的信号。首先加仓的话，一般我们看两点啊，就第一点就是它出现了这个业绩的转折啊，这个时候可以持续的看好进行加仓。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中报业绩营收是增长，但利润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百分比的增长，但绝对值呢相对差一点，只有7536万，那这个绝对盈利的这个值并不是很高。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加仓点可能技术上出现放量啊，机构抢筹的现象，可以进行加仓。那么从成交量的情况来看，最大单日成交换手啊，这天也就是3%多，不到4%的换手，所以成交呢。

0: 三重仓11块钱的成本，想问问东梁应该怎么操作？
1: 11块钱的成本，这个被套应该是比较的高了。我认为现在呢，它没有技术的这种信号啊。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的电脑很有记录，也有人问说重仓被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投资者啊？当时就给他说过，这个平台要注意反弹减仓，因为在去年之前，它前面有过一波大的上涨，这一点大家要特别的认知哈。2024年就是九月份那一波，它的这个涨幅是非常巨大的。一般情况下呢，一个个股出现了连续大幅度的急涨，比如翻5倍啊，甚至这个10倍的，那后面的调整周期它就会非常长。那么我们看到它最初的时候是3块多钱涨到31，是翻了10倍。所以去年8月份当时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后面可能还有更长时间的调整。那现在这个地方呢，也没有出现企稳的信号啊，目前还是继续的这种缩量低迷交易。营收方面没有大的增长，利润方面中报是下滑了

0: CNR Business Radio。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

0: 是完成了从题材到业绩的跨越，最核心的财务指标是什么呢？
1: 我可能会关注两个指标哈。第一个是毛利率的变动的方向。一个公司它要是真正已经跑出来了啊，它的毛利率大概是往上走的。那反过来要是一个公司你收入涨，然后毛利率还不涨反跌，那其实是在证明你可能是在替客户打工。只有说你这个产品的定价权也提升了，代表你的产品确实卡住了身位，才能够说明是真正的完成了一个跨越。第二个呢，可以看一下订单类的指标，包括合同负债和这个在手订单，它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啊，它可以帮我们提前展望一下下一个季度的节奏和景气度啊。因为你业绩能够兑现，或者说未来景气度在上升的公司，你大概率你会看到你这个订单的一个环比持续改善。比如说部分半导体设备公司半年报出来，好像二季度的营收或者说净利润增速没有很明显的高增，那为什么就是季报披露之后股价其实表现还不错呢？其实核心就是因为

0: 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未来产业怎样抢得先机。
2: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2: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

0: 如果说你没有去吃过的，然后包括说我们直播间还有不是我们相声的朋友，哎，你可以猜一猜什么叫做无边际，多大呀？
1: 我猜是他的桌子应该有100米宽，然后呢，这个菜摆不到头，看不到头，夹不完，就叫无边际。可能是我想多了。
0: 我当时第一次听到那个名字的时候，让无边际海鲜大餐，可能指的就是说把海里面能捞的能吃的品种就都搬上来了，无边无际，让你吃也吃不完，这个意思量大，不知道没有猜对。
2: 那么我们这边无边际海鲜大餐呢，就是说它用一个环形的圆形的一个桌子，然后菜品呢是沿着桌子按照海鲜的品种这样子连绵的摆放的，它其实是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碗碟去，就是一个手抓海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深夜直播的时候刷到过那种一锅的海鲜全部都倒在桌上然后畅吃的那种。
0: 有，我看西餐厅里那个铲子什么一铲子哐，但是那一铲子跟我们的无边比就小，
1: 那比不了，
0: 对，
1: 小无间道。
0: 是的，
2: 然后我们的海鲜的品种也是非常多的话，像这次活动的话，我们是在26号的晚上6点钟，正好是中秋圆月那天呢，是大

0: 潮，然后我们这个地点呢是正好设在我们滩涂边上，就是晚上看着圆月，然后听着潮水涨上来，我们在海边吃着这个大餐，然后包括旁边也会有我们的一个非遗打铁花，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音乐团队在那边，所以说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一个活动。
1: 耳边听音，海风伴着这个吉他的声音，还有主唱在那唱歌，然后看看月亮，然后吃吃没有盘边没有碗边的这个无边际海鲜大餐，这个是特别适合一桌子的朋友。哎，你们团队去，
2: 就我能想象到的是，我右手拿着螃蟹，左手拿着虾，然后听着音乐在那里鼓掌。
1: 你用哈吉吉敲，
2: 然后蟹钳掉，
1: 用蟹钳敲节奏是吧？哦，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啊，这个。象山梁掌柜他就说可以去体验体验，这个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同作为象山没有去体验过的朋友啊。那么这个无边际的海鲜大餐呢是需要预定的啊。也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也是放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因为想给大家留点时间去。

0: 已经过了嘛，对吧？就是怎么也要吼一个鱼哥耗子啊。然后呢，大家伙儿就可以去。那订餐的这个方式，包包，
1: 订餐的方式到时候要不二维码放在推文里面、啊？
0: 大家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毛羊的，这个公众号是吧？
1: 叫做潮起蟹钱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它不叫毛羊香啊，叫潮起蟹钱港。之后有关于蟹钱港的一些，就深度的了解的，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十一前邀请我们毛羊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好了，现在重头戏又回到了我的金主小姐姐身上、就是他们的这个活动，我开始打开文案的时候，小芳说一句话，小芳你群里怎么说的？姑你了，她说，
2: 我说因为他们活动太多了，我看了他们这个活动之后，这个包括数量包括类型之后，我就回了一句，我说这是过年了吗？
0: 过年了吗？真的这个活动这么多，我当时盘的时候我就说，哦不行，你必须分两期至少。

0: 比如说限定的渔民证，这个就是很有渔文化的纪念意义，而且关键是你出门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有纪念用的，它里面是真的可以给你省钱用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海上刺身券，听也没有听到过，我们感受也没有感受过，海上快乐就 get 了。然后三大景区的门票都是我们靠食谱这边的，一票就可以让你玩一半的食谱吧，古城、中国渔村以及渔文化馆。除此之外呢，还有文创大礼包，刚才那一个不能邮寄的，只能现场来领的大船，里面非常的精细，做得非常细致。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实在领不了，那我们也会换成文创大礼包，里面有非常多的伴手礼带给大家，和大家一起来象山看海、吸氧、吃海鲜。好，继续让我们一边听攻略一边蹲大奖。巧，
1: 好的好的。刚才直播前小芳也问我，她说你这么多记得住吗？我说我也记
0: 不住。
1: 我
0: 跟她说，我说你带纸吧。
1: 所以我就带了好几张纸，我说我要讲很久。那么

0: 联系电话可以说吗？
1: 哎，可以。
0: 联系电话是13780073476。
1: 13780。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白天可以在带小朋友可以做一些手工啊，吃吃米馒头啊，逛逛古城啊。嗯、晚上呢，我们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古城里面看鱼灯表演，跟我们的 NPC 小姐姐呢互动拍照。
1: 这个是需要预约吗，乔乔？
0: 对。就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早一点，虽然说还没有到国庆啊，但是就是中秋之前我们也已经告诉大家了这个预约的方式。
0: 是，那这个只是限这一条线路的一个报名方式、啊。然后我们中国渔村呢，它中秋节呢是也非常的丰富。

0: 品，嗯，可以自己 DIY。然后我们26号晚上呢，在中国渔村呢有一个航泳双城记的千人宴。嗯，这个千人宴呢是也是跟我们12号轨交开通有这个契机，就是有1000个各地高校就是毕业的一些校友会，他们会来坐着地铁来奔赴一场我们专属东海的开渔盛宴。嗯，那这个盛宴呢是136桌，我们已经订满了，是全国各地高校的高材生，
1: 所以就已经没有机会。
0: 对，那如果有游客当天来玩的话，我们也是欢迎的。
1: 嗯嗯，有大家，我觉得即便没有订到桌啊，我觉得在周边游玩的时候也可以看看这个盛况，
0: 到时候会配套很多的一些野艺活动嘛。嗯，
1: 因为我觉得中国渔村在我们下山人的眼里面，包括很多游客的眼里面，它是一个比较老牌的就是景点。
2: 对
1: 吧？
3: 是，
1: 你可能最近都很少去那边拍视频了吧。
2: 啊，
1: 我要 cue 一下，
2: 我总去
1: 是吗？
0: 小芳26号就是我邀请他来给我们当

0: 忠实了，太忠实了，
1: 惭愧惭愧。嗯，
0: 好，然后那关键词呢也是由我们巧巧来提供啊，有渔民证啦，有海上刺身券啦，对吧，这你没有听到过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门票，景区门票，包括我们的文创大礼包，我们那艘大船一会儿我们还得上来展示一下啊，那个大船真的很精美哦。让我们这一波的关键词打什么呢，秋秋？
2: 关键词打来食谱去潮玩
0: 哦，
2: 这是我们国庆的食谱的一个主题
0: 哦，一个国庆 slogan， 就是来食谱去潮玩，弄潮儿的潮啊，我们。

0: 全部答对了。
1: 啊，好多人。
0: 是的呀，然后呢，这个要跟轨道交通的人员一样多的话，哎，那就靠巧巧在这里截图发奖品了。来吧，
1: 一二三，
0: 哒哒，
1: 哎
0: 哎，又截好了，
1: 哎，没截好，没截成功，
0: 重新来过。
1: 好好好，这次好了，
0: 好，嗯嗯，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次获得奖品的朋友是什么呢？哪几位？
1: 看一下，
0: 嗯，
1: 第一位是 C 格格带玩宁波
0: 啊，
1: 第二位是小笼包，第三位是杨，
0: 嗯
1: 嗯，第四位是海动听，
0: 嗯，
1: 第五位是格格是
0: 重复了，
1: 还有是不焦虑母婴护理。
0: 哎，
1: 他非常的积极，
0: 哎，对，他一直在说，哎，他，嗯，但是他第一轮的时候是拿到过的，他要么给他换一个不一样的这个
2: 可以有，
0: 对不对？
2: 可以有，
0: 因为他已经隔了一轮了嘛，
1: 对
0: 不对啊？
1: 可以给他不一样的奖品。
0: 嗯，哎，C 格格带完你。

0: 话就舒服了啊，你就半日时间呢就很自在了。
1: 嗯，
0: 首先你可以到哪里呢？到我们的松兰山景区，
1: 嗯，
0: 打个卡。
1: 哎，
0: 好，打完卡
1: 必来之地，
0: 对，打完卡之后，好，怎么办呢？下午玩好了，可以去我们的蓬莱菜场看看，要不要买点特色的点心，糯叽叽之类的，或者是
1: 海
0: 鲜的干货。
1: 哦，
0: 为什么要说干货呢？
1: 这个很
0: 好带，因为你新鲜的海鲜其实是不经放的，
1: 对，
0: 一旦它，对吧，就
1: 只能装进自己的肚子里面装走，
0: 所以干货会比较好带。
1: 嗯，
0: 然后
1: 我不能说只能啊，
0: 哎，
1: 它也能带，
0: 对。

0: 你想去石浦，哎，看看渔船，对吧？体验体验我们的石浦古城，或者是啊中国渔村，或者哎怎么说呢？这石浦的景区太多了，啊，包括你去啊新疆医生也好，怎么样也好，这都是你的自由，因为开车就是我想去哪就去哪，一脚油门的事情。
1: 象山我觉得有一点挺好的哦，就是它。你说它很小吧，它也没有那么小，它其实附近可玩的地方都挺多的啊。你想把它玩遍了，确实像小小说的，就是你可以一直玩，就是作为象山本地人，你也可以一直玩。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好，它就是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的距离差不多都在半小时以内，可能十几分钟，
0: 对对对，
1: 可能二十几分钟，

0: 业态把它串成这个一日游的线路，然后我来进行一个推荐。首先我们早上10点钟可以先到我们坊前村的村里有座咖啡馆。嗯，我们村里有座咖啡馆呢，在这两天已经新打造了一个场景，叫做麋鹿森林。哦，它有他养了两只梅花鹿，并且给这个梅花两只小梅花鹿就打造了一个小家。哦，可以到我们这个村开来跟我们小鹿进行一个互动打卡，然后再来一杯手冲的咖啡，来开启我们一整天的这个游玩。
1: 啊，好，这一部分也是我卡住，这个留到我们村开的时候再具体再展开啊。
0: 好，然后那么到了12点钟，我们到坊前村咖边上的一家新的面馆。

0: 会一一的给大家再深度的来介绍一下。好，那我们的两日游可有自信，两日游来吧，两日游，
1: 看你发出什么浪花。
2: 为什么一定要说两日游呢？是因为刚才小芳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是花墙民宿村嘛。
0: 嗯，
2: 我觉得花墙民宿村，你来象山之后还是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因为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你可以想象吗？260块钱到350块钱，可以包你两正一早，
0: 又吃又住。
2: 对，然后吃的都是豪华的海鲜大餐，所以说我一定要推荐，强烈推荐两日游。然后呢，我们这个两日游它的一个主题定位的话，就是以一个疗愈慢生活为主题了。
0: 嗯，
2: 然后我这边时间点也给大家排好了，大家可以完全按照这个攻略去做。
0: 嗯，
2: 早上9点10点呢，你可以先慢悠悠的来

0: 家的一些精品民宿，就是可以供大家各种人群去选择的。
1: 嗯，那下一期我们这个亲子游还有民宿里面，我们的毛安乡的这些精品民宿也好，包括说一些特色的小民宿也好，我们也会深度的给大家再展开的推荐推荐啊。
0: 是的，刚才小芳老师也提到说，最近轻轨开通之后，大家都去蓬莱菜场去打卡去挑海鲜，但是我觉得吧，作为一个新手来说，其实可能我们真正到菜场也挑不到特别好的海鲜，因为蓬莱菜场的海鲜已经被我们花墙的民宿已经预定走了，第一批好的海鲜，所以说
1: 原来如此，就是要想吃一批好的，我就要去花墙才能吃到。
0: 对，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小白，对于海鲜不是特别了解的，其实就

0: 送一波，对，然后让他们守着你，然后说完以后，对，说完以后再送今天最大的一波，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吧？嗯嗯，好，我们看，对，刚才这个周山，哎，九三宁在毛阳，哦哟。舟山这个海鲜是不是也没有象山的好吃、啊、没有没有，都一样都一
2: 样,
0: 都好吃啊。他说疗愈宋氏小院民宿都挺好的，是的，毛阳这边的民宿它有它的大体的特色，它就比较宋风建筑啊。然后夕阳下他说象山好地方啊，景美人更美。然后他说我们象山广播电台的 FM 什么波段，清清嗓子，103.9 107.3，注意收听哦，车里可以听到的。然后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这个大头一直玩的这个，小小先给大家送一下。

0: 丰富的了。
1: 那巧巧果然简洁到，
0: 我想
1: 简洁到了一定程度啊，就一直从日出开始就可以一直玩到日落，这个意思。
0: 因为古城跟渔村的活动我刚才都讲过了，
1: 对，
0: 村活动我就不重复了，因为时间关系啊。
1: 是的，是的，就是从日出可以一直玩到日落。
0: 对，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贴心吗？
1: 为什么？
2: 日出大家起床早困啊，他准备了咖啡。
1: 那我是觉得说，因为海边啊，日出日落是在陆地上看不到的那个风景，
2: 对对对，
1: 所以巧巧可能就是点了这个题，对吧？好嘞，那我们
0: 然后我讲几句那个国庆的预告吧。国庆的预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来石浦去潮玩，这个潮呢就是潮汕。除了你刚才说的浪潮啊，潮新潮啊，它还有一个是潮汕，因为我们是有一个鱼丸大赛，是潮汕的那个牛肉丸跟我们象山的一个鱼丸的 PK 大赛。然后到现场到时候会有一个5米的大锅，主人就免费给大家品尝。
1: 哦，我觉得这个可真的可以
0: 去试试。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潮汕的莺歌舞，是那边请来的一个团队，专业的一个团队，跟我们的戚家军然后鱼灯舞会有一个互动，
1: 两个好有气势的队伍在一起。
0: 那古城

0: 统的玩法或者是老旧的玩法，太好了，真的
1: 是的。好了，那我们开始接吧。
2: 好，三二一。
1: 有没有我呀？好像没有，太多了，都滚得好快好快，
2: 没有捡到。
1: 再来一次，三
2: 好
1: 二
2: 好。
1: 哎，一了吗？
2: 嗯，我已经结了。
1: 哦，好。
2: 第一位是小酒窝，第二位是海洞厅，第三位是行行。

0: 己，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3: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检查双节假期物资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象山县各界人士中秋茶话会举行；市域铁路象山线通车特别报道，四年跨海一线通城，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建设计时。录音报道：亩产超3000斤，地产猕猴桃迎丰收。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夏超明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昨天县委书记罗先兵在检查双节假期物资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要求，牢牢安全底线，营造浓厚氛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实抓细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确保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县领导胡英磊扭经营参加，蓬莱菜场品类丰富，烟火气十足，是市民日常采购和游客打卡的热门去处。罗先兵查看市场功能布局，环境。

他强调，要提前研判节日市场形势，保持物价平稳，坚决守住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要强化市场内的消防、用电、燃气等领域的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严守货源关口和质量底线，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丹东街道蒋家养老院，罗先兵查看养老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等工作，了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用火用电安全、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养老机构是重点民生场所，服务对象。

厂中厂、九小场所等一些劳动密集型场所，人员集中，可燃物多，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罗先兵来到万达广场视频监控中心，了解人员密集销售场所总体布局和安全生产管理情况。他指出，春节期间商超等场所人员密集，风险隐患点增多，要全面压实责任，切实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要求落实到各个环节，同时要抢抓假日市场机遇，加强统筹协调，持续创新消费业态，释放消费潜力。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22号正式开通运营，在大磨湾站，罗先兵一行踏看站台引导、公交接驳、旅游专线、临时停车场等部署安排，听取假日执勤和客流疏导工作汇报。他指出，十二号线半小时通达的时间刻度，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持续升温的幸福尺度。假期群众出行集中，交通压力增大，要用好信息化手段，动态监测路网流量，提升安全运营管理水平，确保群众出行安全便捷。记者汪平报道。昨天下午，县政协、县委统战部。

出遇强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贴心的服务，创造良好环境，突出落地项目，为企业项目落地提供全程服务保障。要坚持转型提质，抓现代渔业，加快传统捕捞养殖转型，积极延伸拓展水产种苗、装备制造、冷链物流、精深加工、休闲渔业等全产业链，推动接二连三全链发展，深化渔船安全生产整治，持续提升渔业安全水平。要坚持久久为功，抓科技创新，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线。要坚持多措并举，抓消费提振，更好地留住本地的消费，吸引外来消费。要坚持以人为本，抓住城市建设，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罗先兵殷切寄语各界人士，要同心同向聚共识，紧紧围绕全县发展大局，始终做到目标一致，步调一致。要建言献策，聚众志，积极主动，极致聚力。要实干奋进，聚合力，引领

0: 6.5米每秒的象山港来说，要造一座通行160公里时速列车的铁路桥，挑战不言而喻。经过从重量、抗风、时速等多维度考量，技术团队最终决定采用铺设一条世界最大的跨境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秋毅说，
1: 无闸轨道就是用混凝土基础代替道闸，那么它的稳定性更好，然后这个维修量也少，它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60年。项目组建了这个产学研联合这个攻关团队，那么提出了这个桥轨的这种协同的控制理论和设计方法，基于数字孪生的这个分级的调控技术。
0: 借一项项技术攻关与创新，这座国内首座的市域交铁路跨海大桥实现与既有的甬拐高速桥双桥并行，列车实现海上飞驰，毫米级平顺。
2: 这里是单程站，是我们整条线路唯一一个地下标段，在施工期间呢，我们见证了最后一块底板分底，也见证了永向号从这里始发。
0: 单程站总长度198米，为地下两

短短六天时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0,000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01.05%，刷新景区同期接待的历史记录。记者葛一之报道。9月20号，万达广场内暖意融融，幸福永源，久爱相伴及拥有宝贝生育健康促进主题活动温馨启幕，以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理念传播科学育儿知识，正向家庭幸福观，让生育友好理念走进群众身边，融入

0: 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构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

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

0: 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2: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

0: 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

0: 七，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

0: 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宪政权不仅否

0: 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

0: 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

峡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 16.6% 下降。

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 44.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35%。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

0: 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

0: 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

0: 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

0: 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
1: 秋分，北京时间19:30。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

0: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一曲悠。

光有些热，需要呢注意防晒和补水工作。中秋节当天，宁波以多云为主，周六开始呢，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现身，最低气温略略会升到24度上下，最高气温则保持不变。中秋假期呢，又碰上了这段天气的波动情况啊，又逢雨又逢晴的，所以大家需要合理的安排您的生产、生活和出行，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和气象预警的信息，常备雨伞、遮阳伞等，这些呢都是为自己的出行做好准备啊。近期呢早晚凉爽的天气，推荐大家呢试试洋葱穿衣法，里面呢穿一件比较透气的打底，外面呢搭一件薄薄的外套，中午热了就把外套脱了，早晚的话把它披上，不折腾也不容易着凉。

刚过去的一周呢，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试乘活动人气爆棚，海上的列车刷屏了朋友圈，我们象山各个农贸市场也随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卡的客流，客流红利就在眼前。但是农贸市场的内功跟上了吗？为了紧抓市渝铁路开通的契机，有效地承接跨海而来的消费游客，近日呢，宁波向我们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呢，组织农贸市场商户开展规范文明的诚信经营的宣传培训，并且呢，同步地开展专项的检查行动。首先明码标价，杜绝价格欺诈，另外呢诚信计量，杜绝作弊秤，第三呢是规范包装，杜绝过度的捆绑，其次呢是文明经营，保护保持环境的整洁。那么执法人员呢也是深入辖区。

一个经营服务的暂行规定也是这样说，私人小客车合乘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的规定执行，顺风车不属于网约车，驾乘双方自愿形成民事互助的关系，在合乘人因突发疾病死亡引起的民事纠纷时，应该按照一般的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驾驶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近日呢，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这个原则判决了一起因为合乘顺风车所引起的生命纠纷案件，认定驾驶人不应该赔偿责任，驳回了原告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就在2026年的2月13号，正是春节前在外游子返乡过节的时机，在广东打工的赵某也赶着这个时间回老家广西过节，但是通过某某平台出行下单了坐顺风车，从广东佛山返回广西的横州百合镇的高柱村。韦某树呢，在佛山从事快递业务的，刚好也打算回广西老家过年，于是韦某呢，他就驾驶私家小车接了赵某顺风车的订单，行程路线呢是广东佛山到广西横州的百合镇。

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的一个合乘关系，不属于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的行为。被告及私家车无需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的运输证和驾驶员证的。原告认为被告非法营运法有法律依据，赵某发生心源性的猝死具有突发性。被告作为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发现赵某发病以后呢，对赵某进行掐人中、清理口鼻异物等一些急救的操作，并寻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充分地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的义务。赵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决定性因素呢是自身的突发性的心源性猝死，属于自身健康问题。被告驾驶行为及救助行为和赵某死亡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呢，被告依法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呢要求被告按照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20%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

请求。这个判决呢，传递了不能因一方是弱势群体或者家属的悲痛就判定对方赔偿的信号，否则呢，不依对方责，对对方来说，责任方也是不公的，更会破坏法律的权威，甚至引起道德风险和滥诉的现象。当司法不再因为死者伟大四个字所带来的舆论和情感压力影响偏离既定的法律轨道，当是取之是非的话，不再被谁更惨谁有理的情绪所裹挟，法律的权威才是真正立得住的。正如法律判决所传。

好的，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奖励结婚也是一种投资于人，不管出发点有何差异，发钱的主体是谁，对婚育行为的奖励都是因为大家所看见的、所乐见的。我们来看看朋友来说，是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鼓励大家以爱情为前提去结婚。东篱下他说，任何有助于减轻家庭婚育负担的尝试，我们都是值得去鼓励的。是的，那么很多年轻人结婚呢，可能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政府各方面的这个帮助和鼓励支持下呢，大家结婚的意愿会更加的强烈一些。好，谢谢大家的参与。从根本上来说，当前呢，我们社会的婚育观发展的形势是紧密相关的。根据我国的民政部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登记结婚是320。

计呢，不同主体的出发点可能会有他们的侧重性。像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后呢，越来越多的地方给予新人现金奖励和发放消费券，除了鼓励婚育，也无法激活甜蜜经济带来的什么婚纱摄影啊、蜜月旅拍啊、要交通住宿等上下旅游的考量。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兼顾婚育奖励的一个促进消费的需求。那么对企业来说，给予新人的奖励的话，或者设立员工婚恋服务平台，未尝不是新的一个婚育形式。对于企业文化和员工关怀的话，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促进和探索。毕竟呢，企业帮助员工妥善地解决人生大事，或减轻相应的经济压力，也是有助于提供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

育是重大复杂的人生的选择，任何单位维度的外部奖励呢，可能很难在根本上去改变社会的一个婚育的观念，更不是提升结婚和生育水平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当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各个环节都形成更加友好的氛围，凝聚正向激励的一个合力的话，就有助于减轻年轻人的婚育顾虑和负担，从而助力培育积极的婚育观。因此呢，不能孤立地看待各地和企业的探索带来的效果。应该说，任何有助于减轻家庭婚育负担的尝试都是值得鼓励的。越来越多的地方和企业主动地出手，愿意把资源投向普通的人生大事当中，这本身也未尝不是社会更加

北京顺义的一个牛栏山镇，一位老人使用电褥子发生了线路短路，进行了一个判断之后呢，发现确实有火情。后来呢，老人行动不便，情况非常的危急。关键时刻呢，老人卧室安装的感应报警器呢起了作用了，尖锐的警报声把隔壁邻居吵醒了。邻居第一时间就冲进老人屋内切断电源，并把受惊的老人搀扶到屋外，之后呢又返回起初的火苗起火点进行扑火。感应报警器可以广泛地用在很多的场所，当烟雾进入它的感应室后呢，烟雾粒子会把部分的光束散射到一个感应器上，随着烟雾的浓度逐渐的加重，更多的光束被散射到感应器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报警

0: 用一根回形针将棉线的一端呢穿过戒指，沿着戒指外圈来绕一下，绕好之后呢就把线头的方向把它拉出来，戒指就一圈一圈的被绕出了手指。那如果以上的方法尝试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呢，大家还是要请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帮助了，千万切记啊，不要盲目的去尝试，避免二次伤害。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杭州总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货、粮食车，那么粮食货找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

0: 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

0: 全力的保障通车第一天的交通顺畅井然有序。交通协管员马树田，
1: 现在人太多了，这根本忙不了，但是到处都是人，人太多了，人山人海，
2: 差不多都是去排练赛上。没讲，我们知道了，我们肯定会给他制度的。那有公交站台跟他们讲，服务好愉快。
0: 量游客也让象山特色海鲜餐饮迎来了消费的热潮。位于城区的老太婆面馆，凭借新鲜地道的食材、亲民稳定的价格，在试乘六天里，营业额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商户坚持本质为本、诚信经营，用地道的渔家味道留住游客，守住象山文旅口碑。象山老太婆面馆负责人王建南：
3: 营业额的话，

0: 像周六这样的发四倍更有的，大概营业额有3万不到一。我们还是走那个量多，钱没有变过，一定要新鲜的东西，不能说一次冲好的，因为本来这个流量来了，我们要守住这个口碑。
1: 餐饮消费火热的同时，象山特色的三轮车代步行业也迎来了增收的热潮。车夫们不仅做好接送服务，还化身民间向导，为游客推荐本地的美食和特色美景。
2: 我拿了嘛，做这50-60块、70-80块哦，现在嘛做100-100多一点的，只差一半了。一半在蓬莱车站，蓬莱车站多。它哪这么好玩？哪都有吃的。还有的海鲜面哪里好啊，这介绍一下。

0: 阿拉都全靠家了，连了福利阿拉环保资源不到三十个。
1: 冬前的六天免费试乘，十二号线的客流度、热度持续的攀升。9月14号从宁波方向赴象山就接近60000人次。这六天里，坐地铁看象山风光、买象山特产、看开渔，成为宁波主城区的交流热词。为了接好正式开通后的这波人流，象山5个站点共优化线路，42条公交、3条旅游直通车通往松兰山石浦影视城三大景区。宁波象新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波：
2: 根据我们这六天的试运行的公交接驳的情况，

0: 让更多的游客从地铁开始沉浸式游玩。接下来我们从十二号线开通之后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内容。
1: 长沙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吴雅敏
2: 看到这条线以后会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的引流，就是文旅的引流线啊。象山这片山海石作为宁波滨海宁波非常重要的补充，那么这条十二线呢，把宁波城区和象山的距离在空间上拉近了，同时也是在距离上人心距离上拉近了。
3: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1: 记者董萌萌、贺林善、贺子昭、朱志勇报道。象山港大桥通车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拉近了象山和宁波的时空距离，更是成为象山接轨城市、融入时代的快车道。从东部的黄庇坳乡的制造企业，到中部墙头镇的文旅活力，再到南部渔区石浦的港区振兴，西部东澳村的乡村蝶变，今天就让我们沿着甬拐高速一路向南，感受交通变革下的县域发展的脉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庇坳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呢就是浙江一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厂区，这里呢距离我右手

0: 更贴近，员工的稳定和人才的引进等各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今年我们目标呢是8亿。
1: 路虎十年，一段经历，从一个初创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十年恰好和象山高速路网的成型历程同频共振。2012年底，象山港大桥通车；2019年初，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通车；2021年底，石浦高速连接线通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串联起企业的物流经脉，也带动了沿线乡镇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
2: 高速公路不仅为企业连接起一条腾飞的快车道，也为乡村文旅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流量。这里是墙头镇，自象山港大桥正式贯通以来啊，便捷的高。

0: 古镇国风游园会一场，单这一场活动就吸引了游客超50,000人次，也带动了我们全镇的文旅新消费场景增收突破60万元，成功吸引了19名青创客入驻墙头，全力创建了我们青年发展友好性乡镇。
1: 2021年底，甬莞高速石浦连接线正式通车，从宁波市区到石浦的车程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石浦这座千年渔镇

0: 15万。那么我们老百姓分红的话呢，是230万，资金呢是80万。
1: 挑高速串起岸线山野，13年间，他托举起制造企业的成长，戴能面临谋杀的指控。但1975年发生的昆兰案让事情有了转机，也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任何反应。检测显示他的大脑高度受损，接触过昆兰的医生无一例外地认为昆兰绝不可能从昏迷中苏醒，但医生仍坚持为昆兰连接呼吸机来保证他身体的基本运转。在昆兰入院5个月后，他的父母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孩子以这种，在遭到拒绝后，昆兰的父母上诉至当地法院，经过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夜鸥春曲景地，夜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0: 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

0: 这些天呢，你也能感受到啊，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对您的喜爱和拥护啊，您又那么负责任，
1: 给咱们广大的民众啊，也或者给咱们芳华这些家人嘛，给大家供应了，可能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都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我既然来了呢，那就帮大家就把关，告诉咱们一些病人。

尽量给大家把好关，因为啥呢？我们知道，我们用它的目的是把疾病都能够解决了，重获健康了。要少了呢，恢复的不彻底；多了呢，本来养液还很少，是吧？你用的太多呢，还浪费。那很多人呢，可能想用还用不上啊。但是这些我就想了呢，既然来了啊，就一直呢，到最后吧，把这一批养液一直到分配到发放完毕以后了，然后我再回这个研究所。这不今天呢，我看基本上这最后一批的养液呢，也都是分配发放完毕了啊。但是我的任务呢，也就算完成了啊。但是这样，我想着。

0: 既然说明天就要回去了哈、今天的节目啊，在使用方面，在服用方面，那还需要哪些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再给我们大家？
1: 说不然了，真就不好说了。
2: 嗯嗯，
1: 这老伴吃药以后了，症状还是那样。现在呢，晚上睡觉
2: 肌肤的血管壁的血栓和致使沉着的斑块，还是说我们已经堵塞血管的这些沉着的血液垃圾啊，它都能完全的把它分解了，最终呢通过水液的形式直接转化，直接呢排出体外了。它不是传统的溶栓呢、降脂啊。

0: 另外一个呢，随着成长演化当中大量的腺苷物质呢，它对咱们心肌细胞强大的这种营养和细胞魂的恢复，最主要是强大的细胞裂变再生能力。它能让咱们的心肌细胞啊得到裂变再生之后，那咱们的心功能就会越来越好。
1: 哎，是啊，曹博士，求你再给想想办法，让老百姓重操养家业吧。
0: 因为到昨天呢，很多地区真就是没有了。因为到今天现在，全国这么多城市。

0: 桥梁的设计的风格与工农大桥的风格景观上是非常协调的。
1: 为象山县建设控制性节点工程，上港跨海大桥技术难度之大，建设标准之高，在国内同行工程当中有之多之最，主跨688米。
2: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3: 还给我，还给我啊！
2: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3: 别看手机，
4: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6: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
7: 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1: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

0: 自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0: 武术赛场，中国军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项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项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2: 比赛开始。
3: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

0: 刘瑞据说和上下游企业多一些沟通，机会也就会多一些。
1: 这次大会长把一些优秀的制造类的这种企业都请到了现场，他们都是我们下游产业链的潜在的客户群体，对我们双方的这个沟通效率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0: 去年浙江智能物联厂蒋云说，
2: 在技术的研发和转化方向上面，能够跟产业的场景数据更多的结合，能够带来更大的突破和变化。现在在这个领域更加需要把这个不同的资源组合到一块，都让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去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进步。
0: 根据浙江省智能物联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预计到2030年，浙江。

0: 保持全省前列，连续三次夺得浙江制造天宫顶。绍兴市副市长王慧杰说，
1: 定下十五个，我们的总体考虑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欠的反思。